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你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兹以及因特尔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拉，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1244座加沙清真寺成为袭击目标。土耳其和卡塔尔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沙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贝森特警告称，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全球专家聚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问题。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1244座加沙清真寺成为袭击目标。巴勒斯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自以色列于2023年10月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以来，已有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杀。以色列还袭击了加沙地带1275座清真寺中的1244座。该办公室指出，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行动中，以色列军队系统性地将平民、住宅和宗教场所作为攻击目标，其中1077座清真寺被完全摧毁。该办公室谴责，针对平民、儿童和宗教场所的袭击持续不断，并呼吁国际调解方对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违反停火协议，并全面遵守相关协议。这一声明是在以色列再次发出威胁，表示将升级对该地区军事攻击之后而发表的。土耳其和卡塔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土耳其贸易部长布拉特在安卡拉与卡塔尔方面举行会谈后表示，双方的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亿美元。布拉特在土耳其贸易部与卡塔尔负责外贸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勒萨伊德举行会谈，就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进行了评估。布拉特在会谈后向记者们表示，土耳其与卡塔的关系确实取得了巨大进展。过去21年来，两国年度贸易总额增长了53倍，去年达到13亿美元。萨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叙利亚新总统萨拉对叙利亚被美国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出表示欢迎，并向叙利亚人民表示祝贺，同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支持大马士革的国家。叙利亚总统周一表示，我祝贺叙利亚人民，叙利亚的名字正式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移出。他还说道，我非常感谢美国总统以及所有与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的兄弟和朋友们。叙利亚外长沙伊巴尼也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声称其为叙利亚人民带来变革的成果，并表示这体现了新叙利亚政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叙利亚外长还表示，我们祝贺叙利亚人民取得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式的成就。他指的是叙利亚在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47年之后，终于摆脱了这一认定。
1: Turkiya Voz Radio to'lqinlarida xabarlarni tinglayapsiz.
0: 贝森特警告称， 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美国财政部长警告称，任何继续支持伊朗的国家都将成为美国试图将德黑兰与全球经济隔离的行动的一部分。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停止与伊朗进行贸易。贝森特周一宣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目标涉及伊朗的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海运领域。特朗普政府正进一步加大对德黑兰的施压，要求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并使霍尔姆斯海峡全面恢复开放。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在华盛顿特区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在没有点名具体国家的情况下表示，那些支持伊朗的国家正在购买和运输伊朗的石油，他们通过货币兑换和自由贸易区为伊朗的资金流动提供便利，他们为伊朗支付航班费用，并替伊朗保管记录，他们对海上燃料运输和陆路运输视而不见，他们纵容非法使用其银行，同时又暴露他们参与其中的程度，他们正在掩盖这一切。全球专家聚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问题。本周，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聚集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日益严重的行为成瘾问题，包括过度使用互联网、购物和饮食失调等。第11届国际行为成瘾大会于周一在伊斯坦布尔波斯普鲁斯海峡大学开幕，这是该领域全球领先的科学盛会之一。本次大会由土耳其绿色新月组织协办，该组织致力于对抗成瘾问题。大会从周一持续至周三，预计将汇集心理学、成瘾及成瘾预防领域的科学家和专家们。此次盛会将研究人员、学者、心理学家以及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聚集在一个共同的科学平台上。中国和约旦表示，因维持美伊之间的停火并恢复霍尔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这一联合声明由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和约旦双方表示，因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能够消除地区紧张局势根源的全面解决方案。双方还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表示关切。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约旦王室法院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北京会见了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讨论在重点经济领域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会谈中，约旦国王强调，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并表示，约旦在双方合作方面有许多可供贡献之处，并认为存在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

的实质性机会。阿卜多拉二世的国事访问是他第九次访华，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后，于周一结束。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为67亿美元。据报道，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随同国王访华的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中国外交部在发表的声明中称，双方重申在明年建交50周年来临之际，致力于深化战略关系。萨法迪重申，约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赞赏北京在该地区发挥的建设性外交作用。谈及地区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稳定的核心，不应被边缘化。他呼吁继续对话，以促进加沙持久停火。萨法迪则强调两国方案的必要性，并对中国支持和平努力表示满意。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重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歌曲。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有没有想过，一滴水能够多少次改写一个文明的命运？或者一条水道，难道只是为了克服干旱吗？还是说，它也能够承载一个民族的正义、记忆与未来？今天我们将目光越过石墙与尘缘，追寻巴勒斯坦数千年来持续流淌、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生命脉络。让我们一起探索从天空落下的一滴雨水，如何在沙漠边缘的古老城市中，经过精妙的工程设计，转换为令人惊叹的水利奇迹，并孕育出独特的社会秩序。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地理与历史，首先应该观察它与水之间建立的怎样的关系。对于地处地中海气候与沙漠气候交汇地带的巴勒斯坦来说，水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恩赐。这里的雨季短暂，夏季干旱，自然水资源极为有限。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没有选择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学会了读懂自然的节奏。他们没有把降雨仅仅看作短暂的馈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储存、引导并将每滴水公平分配给众人的共同的资源。因此，巴勒斯坦的水资源故事便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这场耐心而持久的对话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南伯里罕附近，坐落着一片绿色的山谷，巨大的石砌水池拔地而起，引入眼帘。如今被称为所罗门水池的三座大型露天蓄水池，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人工制造的池塘，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积水与供水系统之一的核心。虽然这些水池因与所罗门的传统传说有关而得名，但考古发现表明，它们建于第二圣殿时期，并在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和奥斯曼时期不断得到改造和完善，历经数个世纪一直持续使用。这三座水池呈梯形布局，能够收集周边的泉水以及冬季的降雨，并储存数百万立方米的水。那么如此庞大的水量是如何被送到坐落在高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呢？这正是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工程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借助重力、精确的坡度计算以及卓越的工程技术，水沿着被称为高水道和低水道的输水线路，经过数十公里的距离，以极高的精度输送到耶路撒冷。山体被隧道穿凿，山谷由拱桥跨越，最终清水被引入耶路撒冷的蓄水池、喷泉以及圣地的供水系统。每一道石砌水槽输送的不仅仅是水，
更承载着一座与干旱抗争的城市对生存与未来的希望。沿着罗马工程技术留下的足迹，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供水系统是如何历经数个世纪得到保存、维护与不断完善的。在苏拉曼大帝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城墙得到重建的同时，城市的供水线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在城内各处新建了许多喷泉。如今耶路撒冷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历史喷泉。正是那一时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留下的无声见证。在东地中海地区，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成就，它同样体现了一个文明的组织能力、远见、卓持以及对其所治理民众的重视的程度。正是依靠地下巨型的蓄水池、雨水收集系统以及遍布街头各地的地下的供水和排水网络，耶路撒冷即使在最艰难的围城时期和干旱的年代，也依然能够维持城市的生存与运转。现在我们把路线从耶路撒冷转向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前往一个隐藏在橄榄树与石砌梯田之间的特殊村庄——巴迪尔。乍看之下，巴迪尔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巴勒散村庄，然而这里却是一处鲜活的人类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濒危世界遗产，受到保护。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巴迪尔如此特别呢？不是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蓄水渠，也不仅仅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石砌梯田，真正的答案隐藏在这里延续了数百年的水资源共享传统之中。在巴迪尔，水不仅仅是一种共享的资源，水更是一种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的事。

指尖。按照村庄传统的供水制度，用水被划分为一个为期八天的循环周期，每个家庭在哪一天哪个时间为自己的土地灌溉，数百年来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传统。那么在没有电子时钟和水表的年代，人们又是如何准确计算时间的呢？村民们利用一种传统计量装置，同时观察水流的速度和太阳的位置，以此确定每个家庭应享用的用水时间。在这里，没有人会侵占别人的权益。当午夜时分，轮到下一户用水时，一名村民把水闸交给另一名村民时，他交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在传递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邻里信任。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保护的并不仅仅是石器梯田或古老的蓄水区，真正得到保护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因冲突而失序，不被贪婪所支配，并以公平的方式共同分享资源的鲜活记忆。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在讲述巴勒斯坦这段古老的水资源故事，已经不能仅仅从过去精巧的工程技术谈起。在这片土地上，水如今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同时也成为多年来处于政治与人道主义争议核心的问题。正如世界组织的报告所指出的，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获得清洁饮用水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供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对水井的管控以及获取水资源所面临的困难，正在直接影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巴勒斯坦，水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也许正因如此，水的故事在巴勒斯坦至今仍在继续书写。如今整个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危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河流逐渐干涸，地下水不断减少，围绕水资源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现代社会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挖掘更深的水井来寻找解决方法。然而，也许答案就隐藏在巴迪尔一条小小的水渠旁，隐藏在那些按照次序灌溉自己的土地，并将这一共同记忆延续了数百年的人们的身上。因为只有当水以公平的方式被分享时，它才能真正带来富饶。也许水不仅仅是一种滋养土地的资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它同样承载着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以及共同的记忆。如今我们一起沿着巴勒斯坦的水道走过了一段旅程。

0: 我们见证了所罗门水池那份沉静的恢宏的壮丽，我们聆听的流经罗马古桥和输水区的水声低语，而在巴蒂尔我们看到了一滴水不仅能够滋养土地，更能够塑造时间、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第一次开始理解时间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把目光从土地和水区移到天空。我们将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日晷解读着影子的语言，古老的历法决定着季节的节奏，最早的天文学家则通过观察星辰来计算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鲜为人知的巴勒斯坦故事。愿你们一直被爱与温暖相伴。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谈土耳其货币里拉。从我们懂事起，里拉就为我们所熟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里拉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里拉是我们使用的官方货币，其名称为土耳其里拉，或同根同源的相关词汇，在许多国家都被作为货币使用。我们先说里拉是重量单位，而开始名为因为的这个节目。里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libra， 从字面上看是天平，其意思是衡量重量、称重、天平。黄道十二宫中天平所代表的星座也被称为天平座。在罗马帝国时期，天平被用作计量单位，约等于 327.45 克。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天平也开始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使用。随着贸易的扩展，天平成为中世纪欧洲各种货币的基础。在不使用纸币的时期，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的硬币以重量来衡量，重量为一天平的金币或银币可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与里拉一样，英镑一词也同样源于天文单位。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英镑既是重量单位也是货币。作为重量单位，一镑相当于16奥斯，约合453克。虽然英镑在英格兰被用作重量单位，但它也是贵金属和后来货币的基础。英镑相当于一磅白银，最终被公认为英国货币。里拉和英镑虽然最初都是作为重量单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被用作货币，其主要原因是在贸易和经济交易中需要将贵金属标准化。在意大利于2002年采用欧元之前，里拉一直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使用。在土耳其，里拉是19世纪中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引入的。奥斯曼里拉以金币和银币的形式流通。在共和国时代，土耳其里拉成为土耳其的官方货币。里拉和英镑从重量单位到货币单位的转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交易以及实现通用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贸易路线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增加，这种转换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土耳其和卡塔尔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沙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贝森特警告称，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全球专家们聚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的问题。作为今天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你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兹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达姆娜，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1,244座加沙清真寺成为袭击目标。土耳其和卡塔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沙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贝森特警告称，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全球专家聚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问题。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1,244座加沙清真寺成为袭击目标。巴勒斯坦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自以色列于2023年10月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以来，已有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杀。以色列还袭击了加沙地带1,275座清真寺中的1,244座。该办公室指出，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行动中，以色列军队系统性地将平民、住宅和宗教场所作为攻击目标，其中1,077座清真寺被完全摧毁。该办公室谴责，针对平民、儿童和宗教场所的袭击持续不断，并呼吁国际调解方对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违反停火协议，并全面遵守相关协议。

0: 一。这一声明是在以色列再次发出威胁，表示将升级对该地区军事攻击之后而发表的。土耳其和卡达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土耳其贸易部长布拉特在安卡拉与卡塔尔方面举行会谈后表示，双方的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亿美元。布拉特在土耳其贸易部与卡塔尔负责外贸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勒萨伊德举行会谈，就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进行了评估。布拉特在会谈后向记者们表示，土耳其与卡特的关系确实取得了巨大进展。过去21年来，两国年度贸易总额增长了53倍，去年达到13亿美元。萨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叙利亚新总统萨拉对叙利亚被美国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出表示欢迎，并向叙利亚人民表示祝贺，同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支持大马士革的国家。叙利亚总统周一表示，我祝贺叙利亚人民，叙利亚的名字正式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移出。他还说道：“我非常感谢美国总统以及所有与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的兄弟和朋友们。”叙利亚外长沙伊·巴尼也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声称其为叙利亚人民带来变革的成果，并表示这体现了新叙利亚政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叙利亚外长还表示，我们祝贺叙利亚人民取得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式的成就。他指的是叙利亚在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47年之后，终于摆脱了这一认定。
1: Turkiya Voz radiosi to'lqinlarida xabarlarni tinglayapsiz.
0: 贝森特警告称，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美国财政部长警告称，任何继续支持伊朗的国家都将成为美国试图将德黑兰与全球经济隔离的行动的一部分。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停止与伊朗进行贸易。贝森特周一宣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目标涉及伊。

与特朗普政府正进一步加大对德黑兰的施压，要求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并使霍尔姆斯海峡全面恢复开放。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在华盛顿特区向媒体发表讲话时，在没有点名具体国家的情况下表示，那些支持伊朗的国家正在购买和运输伊朗的石油，他们通过货币兑换和自由贸易区为伊朗的资金流动提供便利，他们为伊朗支付航班费用，并替伊朗保管记录，他们对海上燃料运输和陆路运输视而不见，他们纵容非法使用其银行，同时又暴露他们参与其中的程度，他们正在掩盖这一切。全球专家聚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问题。本周，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聚集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日益严重的行为成瘾问题，包括过度使用互联网、购物和饮食失调等。第11届国际行为成瘾大会于周一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开幕，这是该领域全球领先的科学盛会之一。本次大会由土耳其绿色新月组织协办，该组织致力于对抗成瘾问题。大会从周一持续至周三，预计将汇集心理学、成瘾及成瘾预防领域的科学家和专家们。此次盛会将研究人员、学者、心理学家以及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聚集在一个共同的科学平台上。中国和约旦表示，应维持美伊之间的停火，并恢复霍尔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这一联合声明由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和约旦双方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能够消除地区紧张局势根源的全面解决方案。双方还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危险升级行为表示关切。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约旦王室法院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北京会见了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讨论在重点经济领域加强双边关系的途径。会谈中，约旦国王强调，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并表示约旦在双方合作方面有许多可贡献之处，并认为存在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的实质性机会。阿卜杜拉二世的国事访问是他第九次访华，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后，于周一结束。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为67亿美元。据报道，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了随同国王访华的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中国外交部在发表的声明中称，双方重申在明年建交50周年来临之际，致力于深化战略关系。萨法迪重申，约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赞赏北京在该地区发挥的建设性外交作用。谈及地区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稳定的核心，不应被边缘化。他呼吁继续对话，以促进加沙持久停火。萨法迪则强调，两国方案的必要性，并对中国支持和平努力表示满意。这里是。

只说它也能够存在一个民族的正义、记忆与未来。今天我们将目光越过石墙与尘缘，追寻巴勒斯坦数千年来持续流淌、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生命脉络。让我们一起探索从天空落下的一滴雨水，如何在沙漠边缘的古老城市中，经过精妙的工程设计，转换为令人惊叹的水利奇迹，并孕育出独特的社会秩序。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地理与历史，首先应该观察它与水之间建立的怎样的关系。对于地处地中海气候与沙漠气候交汇地带的巴勒斯坦来说，水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获得的恩赐。这里的雨季短暂，夏季干旱，自然水资源极为有限。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没有选择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学会了读懂自然的节奏。他们没有把降雨仅仅看作短暂的馈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储存、引导并将每滴水公平分配给众人的共同的资源。因此，巴勒斯坦的水资源故事便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这场耐心而持久的对话开始。在耶路撒冷以南伯里罕附近坐落着一片绿色的山谷，巨大的石砌水池拔地而起，引入眼帘。如今被称为所罗门水池的三座大型露天蓄水池，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人工制造的池塘，然而这里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积水与供水系统之一的核心。虽然这些水池因与所罗门的传统传说有关而得名，但考古发现表明它们建于第二圣殿时期，并在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和奥斯曼时期不断得到改造和完善，历经数个世纪一直持续使用。这三座水池呈梯形布局，能够收集周边的泉水以及冬季的降雨，并储存数百万立方米的水。那么如此庞大的水量是如何被送到坐落在高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呢？这正是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工程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借助重力、精确的坡度计算以及卓越的工程技术，水沿着被称为高水道和低水道的输水线路，经过数十公里的距离，以极高的精度输送到耶路撒冷。山体被隧道穿凿，山谷由拱桥跨越，最终清水被引入耶路撒冷的蓄水池、喷泉以及圣地的供水系统。每一道石砌水槽输送的不仅仅是水，更承载着一座与干旱抗争的城市对生存与未来的希望。

沿着罗马工程技术留下的足迹，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供水系统是如何历经数个世纪得到保存、维护与不断完善的。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耶路撒冷城墙得到重建的同时，城市的供水线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在城内各处新建了许多喷泉。如今，耶路撒冷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历史喷泉。正是那一时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留下的无声见证。在东地中海地区，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成就，它同样体现了一个文明的组织能力、远见、卓识，以及对其所治理民众的重视的程度。正是依靠地下巨型的蓄水池、雨水收集系统以及遍布街头各地的地下的供水和排水网络，耶路撒冷即使在最艰难的围城时期和干旱的年代，也依然能够维持城市的生存与运转。现在我们把路线从耶路撒冷转向约旦河西岸南部地区，前往一个隐藏在橄榄树与石砌梯田之间的特殊村庄——巴迪尔。乍看之下，巴迪尔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村庄，然而这里却是一处鲜活的人类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濒危世界遗产，受到保护。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巴迪尔如此特别呢？不是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蓄水渠，也不仅仅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石砌梯田，真正的答案隐藏在这里延续了数百年的水资源共享传统之中。在巴迪尔，水不仅仅是一种共享的资源，水更是一种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时间。按照村庄传统的供水制度，用水被划分为一个为期8天的循环周期，每个家庭在哪一天、哪个时间为自己的土地灌溉，数百年来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传统。那么，在没有电子时钟和水表的年代，人们又是如何准确计算时间的呢？村民们利用一种传统计量装置，同时观察水流的速度和太阳的位置，以此确定每个家庭应享用的用水时间。在这里，没有人会侵占别人的权益。当午夜时分，轮到下一户用水时，一名村民把水闸交给另一名村民时，他交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在传递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邻里信任。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保护的并不仅仅是石砌梯田或古老的蓄水渠，真正得到保护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因冲突而失序，不被贪婪所支配，并以公平的方式共同分享资源的鲜活记忆。

0: 然而遗憾的是，今天在讲述巴勒斯坦这段古老的水资源故事，已经不能仅仅从过去精巧的工程技术谈起。在这片土地上，水如今也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资源，同时也成为多年来处于政治与人道主义争议核心的问题。正如世界组织的报告所指出的，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获得清洁饮用水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供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对水井的管控以及获取水资源所面临的困难，正在直接影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巴勒斯坦，水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也许正因如此，水的故事在巴勒斯坦至今仍在继续书写。如今整个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危机，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河流逐渐干涸，地下水不断减少，围绕水资源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也日益加剧。现代社会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挖掘更深的水井来寻找解决方法。然而，也许答案就隐藏在巴迪尔一条小小的水渠旁，隐藏在那些按照次序灌溉自己的土地，并将这一共同记忆延续了数百年的人们的身上。因为只有当水以公平的方式被分享时，它才能真正带来富饶。也许水不仅仅是一种滋养土地的资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它同样承载着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以及共同的记忆。如今我们一起沿着巴勒斯坦的水道走过了一段旅程，我们见证了所罗门水池那份沉静的恢宏的壮丽，我们聆听了流经罗马古桥和输水区的水声低语，而在巴迪尔我们看到了一滴水不仅能够滋养土地，更能够塑造时间、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第一次开始理解时间的呢？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把目光从土地和水区移到天空。我们将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日晷解读着影子的语言，古老的历法决定着季节的节奏，最早的天文学家则通过观察星辰来计算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鲜为人知的巴勒斯坦故事。愿你们一直被爱与温暖相伴。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谈谈土耳其货币里拉。从我们懂事起，里拉就为我们所熟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里拉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里拉是我们使用的官方货币，其名称为土耳其里拉，或同根同源的相关词汇，在许多国家都被作为货币使用。我们先说里拉是重量单位，而开始名为因为的这个节目。里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libra， 从字面上看是天平，其意思是衡量重量、称重、

0: 天平，黄道十二宫中天平所代表的星座也被称为天平座。在罗马帝国时期，天平被用作计量单位，约等于327.45克。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天平也开始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使用。随着贸易的扩展，天平成为中世纪欧洲各种货币的基础。在不使用纸币的时期，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的硬币以重量来衡量。重量为一天平的金币或银币可作为货币单位使用。与里拉一样，英镑一词也同样源于天文单位。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英镑既是重量单位，也是货币。作为重量单位，一磅相当于16盎司，约合453克。虽然英镑在英格兰被用作重量单位，但它也是贵金属和后来货币的基础。英镑相当于一磅白银，最终被公认为英国货币。里拉和英镑虽然最初都是作为重量单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被用作货币。其主要原因是在贸易和经济交易中需要将贵金属标准化。在意大利于2002年采用欧元之前，里拉一直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使用。在土耳其，里拉是19世纪中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引入的。奥斯曼里拉以金币和银币的形式流通。在共和国时代，土耳其里拉成为土耳其的官方货币。里拉和英镑从重量单位到货币单位的转换，在促进贸易和经济交易以及实现通用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贸易路线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增加，这种转换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已杀害超过21,500名巴勒斯坦儿童。土耳其和卡塔尔的目标是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中实现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沙拉欢迎叙利亚被移出美国恐怖主义名单，并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贝森特警告称，违抗美国制裁的国家可能面临类似伊朗的孤立处境。全球专家们聚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探讨行为成瘾的问题。作为今天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